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附近停留，居家关好门窗，加固空调外机，清理阳台、窗台悬挂杂物，提前检查电路、燃气、炉火安全，疏通屋内及周边排水管道，防范积水倒灌。请提前储备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配齐手电筒、移动电源、口哨等物。

0: 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夏雨。夏日最治愈的光景，莫过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夏雨。连日的闷热积攒着浮躁，空气凝滞而沉闷，连风都懒得流动。天空骤然暗沉，云层压低了天际，酝酿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之后，雨势间歇，风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空气清冽通透，所有的烦闷和焦灼都被这场骤雨尽数带走。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它消解了盛夏的滚烫，也安抚了人心的躁动，让庸长的夏日多了一份温柔又清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

0: 玩的绘本应个景，原本只是当作陪伴孩子的睡前小故事反复看，读得多了却慢慢读出了属于父母的成长思考，也让我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啊有了不一样的感悟。在成年人的生活里，我们大多偏爱晴空万里，下意识抵触突如其来的下雨。闷热的夏日本就心绪烦躁，一场大雨常常打乱了出行的计划，打断既定节奏，带来诸多不便。久而久之，我们习惯性把下雨当作意外的马虎，
1: 想要为工人们做些什么。自此，战友兵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记录工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既是为了别人记录，也是为千万个自己记录。在2006年，战友兵租了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把妻儿接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家庭温暖的战友兵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镜头里。在反复拍摄了工人高强度工作后，战友兵认为这些照片虽然真实，但角度单一。明明满车间的人，我到车间拍照时却总想问问人呢，活生生的人在哪里呢？

人，我到车间拍照时却总想问问，人呢？活生生的人在哪里呢？战友兵把镜头转向了流水线之外的地方，他拍下工人们围在电话亭前，争先恐后地挤进那狭小的空间，只为和老家的亲人说几句话。他拍下一名女工辞职返乡前，工友们在出租屋里欢送她，有人举杯，有人给她夹菜，眼中满是不舍。他拍下一名工人结婚当天，骑着用气球和鲜花装饰的三轮车，满脸笑意地迎接自己的新娘。他们或许拿着并不精致的人生剧本，却演绎着对生活的无限热爱。2010年，战友兵所在的电子厂举办文艺活动，最令人瞩目的环节莫过于女工模特大赛。女工们用蜡光纸和报纸点缀服装，将流

涌动，一万多名工人一起为他们欢呼呐喊，掌声此起彼伏，场面震撼人心。战友兵将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后，仅一个小时就获得了1000多万的点击量。一次，战友兵发现某处高速公路桥下的空地是不少流浪者的暂住地，为了帮助他们回家，他与让爱回家公益组织一起行动。来自湖北的流浪者阿东让战友兵印象深刻。2002年刚走出山村准备读大学的阿东遭遇诈骗，

志愿者结为夫妻。战友兵感慨万分，当他人陷入困境时，一次小小的帮扶就可以帮助他翻过那些看似过不去的坎儿。在2024年12月26号，第十届东莞市民摄影周暨影像管制夜正式开幕，战友兵被邀之在列。作为工厂变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战友兵用以往的作品带领新一代打工人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巨变。通过这些照片，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跃迁，也看到了工人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艰苦奋斗。战友兵说，我们要透过工人的难去铭记他们背后的难得，要透过制造业的繁荣去铭记时代背后每一块平凡的基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

0: 我朋友太难管了，他想就暑假给他报什么班什么班，他都不听话。他说不听话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弹古琴去了。他说我觉得我弹了古琴，我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很想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就是不能就是以我们成年人的思想去思维去感官就小朋友的这个思维。
1: 当他觉得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或者说不好的情绪难以消化的时候，哎，他沉浸在古琴的美妙的这个声音，高雅的这个声音当中之后，慢慢的可以让这个情绪平复下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古琴呢，是就像您刚刚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它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乐器，在我们古代的时候是很多文人雅士的这个四艺之首。那么很多人好奇，哎，我们现在弹奏的这个古琴谱是不是跟当年那些文人雅士弹奏的古琴谱是一样？

0: 好奇，哎，我们现在弹奏的这个古琴谱是不是跟当年那些文人雅士弹奏的古琴谱是一样的呢？
1: 不是的，应该有改编了，是有改编的。就我们现在就拿就是我们流水吧，高山流水。高山流水大家都知道，就是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以前是就在唐代之前呢，它是一个合体的，那么后来到唐代之后呢，它就分家了。分家之后呢，高山是高山，流水是流水啊。那么它是根据了谱本的这个演变啊，演奏的流派呢，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创作啊。就是目前大家市面上在弹的这个流水呢，是我们泛川派的创始人张孔山传谱的。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流水的原谱上加了一个72滚符，使这个流水的形象就更加的气势。

0: 丰富一些色彩吧，应该是
1: 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这个曲谱都是在原有最古老的古这个曲谱上面进行一些结合当代的一些审美的改编，对吗？
0: 嗯，
1: 那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困惑，就比如说我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的同样一个名曲《凤求凰》，好像这位老师弹的和那位老师弹的感觉有点似曾相识，但好像又有所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其实我们弹的还是同一首

0: 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到哪里如果说是古文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文章的意思差不多，我们就哎，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但是如果是一个琴谱的话，它只有到哪个点位用哪个指法，然后它完全是没有节奏的，这个节奏是需要弹琴的人自己去把握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它是会根据当时的这个就是可以根据当时的那个以前历史的这些变化，然后就是
0: 去揣摩一下。
1: 哎，对对对，只能是追溯到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啊，然后把

0: 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各类水域及积水路段，不要观浪、垂钓、涉水前行，请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避免被淹、被砸、受损。居家请关好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隐患。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多留意家中老人、小孩安全。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

0: 问问我这枪同不同意。嗯，
1: 二人争论作词。
0: 啊，爹爹，作为本座的先锋之一，让我胜了。
1: 岳父，小婿也没怕。
0: 我去为师，
1: 我去为师，
0: 我去为师，
1: 我去为师。
2: 哎，
1: 阿哥，此事去无法落火，
3: 说论无逆。侄女儿不才，等心言者之下，知不顾
0: 不顾什么？
3: 翠母，我来问你，居沙大圣可曾破戒？
0: 不顾，方便破戒？
3: 须是侄女儿留在家中，严些破阵之法。
4: 是啊，父神，你就坚信在家，严些这破阵之法，得为丈夫前去上天谢。

夫人，你就前行在家，沿袭着破阵之法，代为丈夫前去上天谢恩。

催我，本杀答应于你，举杀成破戒之神，就是你上天长之事。到那日，你夫妻同心，为父报仇，为国学士，

0: 引咎而死。
1: 臣请
2: 忠谏而奉。哈
3: 哈！等今早表一次，集军元气大半，必定八兵二围，总八兵。
2: 这，
3: 怎等怎骂与我对？哎。

0: 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1: 下面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区所有镇、街道最大偏北风8到10级，并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大风。

何玉人看着他，既然如此，多话也不用说了，我马上到交换科去吧。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他说完，最后这句话，人已是走出去了。他的确死了再找头寸的心，径直的就奔交换科，进了银行大厦的门，首先。 让他有个人家有先见之明的印象，就是由电梯上走到三层楼，那个交换科特设的传达先生端坐在电灯下的小桌上，摊了几张报纸在那里看。

何玉仁说，张科长的意思，明日银行开门以前，短的头寸必须交齐，若是不交齐，就停止交换了。张科长倒是没有答复他这句话，只淡淡地对他笑了一笑，然后把面前放的一听纸烟送到写字台桌子角上。请吸一支烟吧，我今天为了几家同业的事务不打算回去，就睡在行里了。你有法可赦的话，我长夜在这里恭候。何玉仁欠了一欠身子，笑了。

说是你们手上有东西拿出来抵账，这个我可以通融办理。你想想看，手上有什么可抵上一线款的，你送到我们这里来吧。何玉仁听了这话，这家伙明知故问，不就是想把我这金筷子押给他吗？他默然又吸了几口烟，张科长不等他开口，又微笑着催了一句：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抵账的吗？何玉仁头低下了。我私人有点金子，可以卖给你们吗？张科长一点头，

千万，就在当日下午开支票挖回，不想万历给他来个退票。他银行里当然也有些黄金和美钞，但所差还只三四千万，不肯抛出这些硬货，所以就坐着汽车连夜到处抓头寸。这时抓得有点头绪了，所差不过千万，因此他就到交换科来，要向张科长先通知一声，预备万一那一千万元还抓不到时，请张科长予以通融。

0: 其余几个同事却是各站着一把椅子坐了，依然面面相觑。石泰安站住了脚，对着何玉仁：
1: 这样办，那是说我们照着35000的官价卖给国家银行。
0: 何玉仁淡淡地笑着：
2: 自然是如此，难道他还照黑市

0: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一场酣畅的奔赴。不多时，雨点骤然坠落，没有丝毫的拖沓，利落而又坦荡。夏天的雨从不缠绵，来去皆是匆匆。片刻之后，雨势渐歇，风也温柔下来，阳光穿透云层洒落，空气清冽通透，所有的烦闷和焦灼都被这场骤雨尽数带走。夏日的雨热烈纯粹，利落洒脱，

0: 爽的诗意。以下时间，我们来有请青年宣讲员们，听听他们对于下雨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安诗远。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很特别的读物，它不是经典著作，也没有深奥的理论，只是一本简单温暖的儿童绘本。稀里哗啦下大雨。之所以读到这本书啊，还是源于初夏时节一场突如

恋爱晴空万里，下意识抵触突如其来的下雨。闷热的夏日本就心绪烦躁，一场大雨常常打乱了出行的计划，打断既定节奏，带来诸多不便。久而久之，我们习惯性把下雨当作意外的麻烦，也慢慢畏惧生活中所有突如其来的变化。

久而久之，我们习惯性把下雨当作意外的麻烦，也慢慢畏惧生活中所有突如其来的变故与波折。习惯了安稳，害怕失控，这是成年人最常见的固化心理。但在孩子的世界里，下雨从来不是打扰，而是盛夏独有的惊喜与浪漫。在《稀里哗啦下大雨》的绘本中啊，滂沱下雨倾泻而下，冲刷大地，滋润万物，让烦躁的夏日瞬间变得清爽鲜活。画面里的小孩不躲不避，不慌不忙，坦然地拥抱着这场夏日风雨。他在聆听雨声，踏水嬉戏，尽情享受大雨带来的清凉与乐趣。简单纯粹的画面，淋漓尽是成年人渐渐遗失的美好。陪着女儿一遍遍阅读这本绘本的过程中，看着她认真打量画面，因为雨天的趣事开怀大笑，我内心深受触动。身为家长，我们总忍不住倾尽所能为孩子遮风挡雨，我们总想着给孩子打造一条平坦的成长道路，尽力地帮他规避所有挫折，化解所有难题，希望他的人生永远晴空万里，一帆风顺，不用经历失意和坎坷。可这本浸润着下雨意境的绘本

绩勃勃，孩子的成长亦是同理，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人生。那些突如其来的困境、意料之外的变化、生活里的失意与遗憾，就像盛夏的大雨，是成长路上无法避开的常态。我们过度保护，一味地帮孩子隔绝风雨，看似是疼爱，实则剥夺了他们直面挫折、接纳变化的历练机会，让他们失去了自愈成长、从容处事的底气。读完这本书后，我也真切地看见了女儿的微细成长。以前遇到突发情况，比如突然下雨没法出去玩，计划好的活动临时取消，她总会失落、哭闹、闹小情绪，很难接受计划被打乱。但读完这个故事后，她的心态从容了很多。再遇到下雨天，她不会抱怨、沮丧，反而会主动趴在窗前，静静地聆听稀里哗啦的雨声，欣赏雨中清新的花草树木，还会开心地告诉我，下雨天也很漂亮，很有趣。孩子的变化让我深刻发现。

而美好的小小少年。最好的家庭教育啊，从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在日常的陪伴、自然的感悟和温暖的熏陶。一本简单的下雨绘本，贴合时节，治愈人心，既守护了孩子的童真，也抚平了我的育儿焦虑。它让我明白，养育孩子不是为孩子打造一座与世隔绝的温室，而是教会他适应变化，拥抱境遇，拥有对抗风雨的勇气。盛夏有晴有雨，成长有甜有涩。往后余生。

镇的一个工厂里，工人们正在一片草坪上享受着休闲时光。此刻工人们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趁着休息时间和相爱的人互诉衷肠。战友兵蹲在一旁，举着相机全神贯注地拍摄他们。在他看来，这片草坪上正在发生的是反映工

工人们围在电话亭前，争先恐后地挤进那狭小的空间，只为和老家的亲人说几句话。他拍下一名女工辞职返乡前，工友们在出租屋里欢送他，有人举杯，有人给他夹菜，眼中满是不舍。他拍下一名工人结婚当天，骑着用气球和鲜花装饰的三轮车，满脸笑意地迎接自己的新娘。他们或许拿着并不

0: 平凡的基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

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韩国足协发文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回应此前媒体报道的性贿赂裁判丑闻，目前绝不存在此类不当行为。以下是本地消息。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出行前如遇航班取消，请及时与航空公司联系改签或退票，调整出行行程。如有疑问，可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拨打机场客服热线057-96299。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们也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古人是怎么回答的。据说啊，三国时期呢，周瑜曾经用这个问题来为难过诸葛亮，诸葛先生是随机应变，他的答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样，鸡蛋鸡蛋，先鸡而后蛋，鸡在前而蛋在后，当然是先有鸡了。但是周瑜呢却很不服气，认为这是饶舌之言，算不得答案。诸葛先生继而又解释道，鸡蛋分两种，一种是能够孵化出鸡仔的蛋，一种呢是孵不出鸡仔的蛋，叫谎蛋，又称笨蛋。歇后语21天不窜奸，笨蛋也就是这么说的。倘若世界上面第一个蛋正好是笨蛋，那鸡族岂不是绝后了吗？

分解组合演变，大气层的主要成分就变成了水蒸气、氮气、二氧化碳和氧气，比最初的大气层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有了氧气，这为出现生命创造了条件。根据近年来用同位素测定，科学家推测，地球自生成以来已经有50多亿年的历史，而大气层是经过30多亿年的演变才形成的。大约距离现在18到19亿年前，水里面开始有生物生成。7到8亿年前，陆物的出现和大量繁殖改变了原始大气层的空气成分，地面附近的大气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其中的氮气约占78%，氧气约占21%，其他气体总和不到2%。大气层对地球表面既有保护作用，又能够产生温室效应。

保持液体状态的必要条件，因此大气层的厚度啊必须适中。如果大气层太稀薄，保护作用不足，地表的热量呢就容易流失，造成昼夜温差加大，而且如果加而危及到动植物的生存。就目前所知呢，在太阳系当中并没有任何其他星球具备与地球一样的大气层。水星和月球一样，因为其重力太小，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空气留存。金星大气呢则过于浓重，其气压相当于地球的90倍，这样高的气压显然非人类所能够耐受的。而且呢还有浓烈的硫酸物，其酸度可以轻视金属，更不必说生物了。火星大气当中啊，几乎没有氧气，二氧化碳呢占了94%，完全不适合动植物呼吸。木星和土星大气表层90%以上都是。

0: 我暑假去埃及看了金字塔，哇，真的非常神秘。
1: 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蔓延。当地时间7号，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场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秘鲁外交部7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以下是本地消息。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渐逼近，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再次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实时连线各镇街、平台，逐一听取各地应急值守、

0: 我们就站在这两段峰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下面播报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我区净化、

0: 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下面播报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我区所有镇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偏北风10到11级，请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台风防御工作。下面播报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我区进化、浦阳、和尚、楼塔等镇街道有暴雨到大暴雨，最大偏北风9到10级，请注意防范持续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

0: 害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谦：
1: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

0: 策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

0: 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

0: 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
2: 三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0: 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

0: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午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0: 停摆。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2: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百分之这个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
0: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

0: 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记者王荣、靳林杰、李小玉报道。八号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和尚镇、戴村镇检查督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

0: 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的动态监测，重点防范连续降雨导致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问题，提前落实风险区域住户排查和转移安置，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姜永柱强调，各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动态研判和统筹调度，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提升基层防汛应急响应能力，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
1: 记者楼成天报道。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萧山环投集团全面

0: 了ECED作为一个这次的一个避灾点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通过昨天晚上的一个加班加点，那么今天上午10点钟完成了前期的所有的准备工作。记者朱佳鹏报道。为保障民航运行安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大航空公司提前研判，主动调整航班计划， 同时全力做好机场运行保障工作，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萧山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值班主任胡琼：
1: 这个安全风险的隐患排查、航空器的气流转场、适航性的一些。

0: 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我区所有镇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偏北风10到11级，请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挫折、接纳变化的历练机会，让他们失去了自愈成长、从容处事的底气。读完这本书后，我也真切地看见了女儿的微细成长。以前遇到突发情况，再遇到下雨天，她不会抱怨、沮丧，反而会主动趴在窗前，静静地聆听稀里哗啦的雨声，欣赏雨中清新的花草树木，还会开心地告诉我，下雨天也很漂亮，很有趣。孩子的变化让我深刻反思自己，很多时候不是孩子脆弱懦弱，而是家长太过焦虑。我们把自己害怕失控

波折，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全程坦途，而是在一次次情与交替中学会接纳，学会释怀，学会向阳而立。不经夏雨洗礼，难见盛夏繁花；不经世间风雨，难养坚韧心性。真正优秀的孩子，从不是温室里不经历风雨的花朵，而是经历起落依然热爱生活、心怀美好的小小少年。最好的家庭教育啊，从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在日常的陪伴、自然的感悟。

孩子的童真也抚平了我的育儿焦虑。他让我明白，养育孩子不是为孩子打造一座与世隔绝的温室，而是教会他适应变化，拥抱境遇，拥有对抗风雨的勇气。盛夏有晴有雨，成长有甜有涩。往后余生，我愿放下焦虑，温暖陪伴，静待成长，不再执着于为孩子隔绝所有风雨，而是陪他坦然接纳每一场突如其来的下雨，教会他包容生活的不完美，从容面对人生的变数与考验。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

通过电话的。传达是很信他的话，并不要去先通知，说了个请字，先行抢了两步，走进交换科长的办公室去，然后出来点点头，再说个请字。何玉仁走了进去，见写字台设在屋子中间，电灯照得雪亮，张科长坐在写字椅子上，前面摆下了许多表册，他右手旁放着一只带格子的小立柜，里面直放

科长倒是没有答复他这句话，只淡淡地对他笑了一笑，然后把面前放的一听纸烟送到写字台桌子角上。请吸一支烟吧，我今天为了几家同业的事务不打算回去，就睡在行里了。你有法可赦的话，我长夜在这里恭候。何玉人牵了一欠身子笑了，哎，

0: 你送到我们这里来吧。何玉人听了这话，这家伙明知故问，不就是想把我这金筷子押给他吗？他默然又吸了几口烟，张科长不等他开口，又微笑着催了一句：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抵账的吗？
1: 何玉人头低下了。我私人有点金子卖给你们吗？张科长一点头，可以的，官价是35,000，你有3,000两金子的话，这问题就解决了。虽然商业银行是不许买金子的， 好在你是卖出，我们也不过问来源。晚上可没有法子搬运那些金块。张科长笑了，我不是说了吗？

何玉仁眨巴着眼睛，假如……张科长笑着摇摇手，何经理，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要努力啊。还有什么假如可言呢？假如今晚上的交换不能结账，明天你们就停止交换，

0: 何玉人听这位科长的话，竟是越来越严重，而且那脸色也非常之难看，所以索性就站了起来。好吧，就是那样办，明天7:30我把金子送了来。
1: 我决计在这里等候。
0: 何玉人究竟是不敢得罪他，还走向前和他握手。这回算是张科长特别客气，走出位子来送到科长室门口，最后还点着头说了声再会。何玉人苦笑着向他点了个头，转身就走。片

金经理在今日上午就以利人银行差着2000来万的头寸感到十分困窘，下午不但没有补上，而且欠得更多。他因为万利银行欠利人2000万，就在当日下午开支票挖回，不想万利给他来个退票。他银行里当然也有些黄金和美钞，但所差还只3-4千万，不肯抛出这些硬货，所以就坐着汽车连夜到处抓头寸。这时抓得有点头绪了，所差不过千万，因此他就到交换科来，要向张科长先通知一声，预备万一那1000万元还抓不到时，请张科长予以通融。

一就跨上电梯走了。他自知廖子京是不会满意的，见了张科长之后少不得再说几句坏话，那么这所短的一亿头寸恐怕张科长是100万也不肯让。低着头坐上人力车，到了自己

俄语人。施泰安却是两手环抱在胸前，在客厅中间来回地走着。其余几个同事却是各站着一把椅子坐了，依然面面相觑。施泰安站住了脚，对着何玉仁：“这样办，那是说我们照着35000的官价卖给国家银行。”何玉仁淡淡地笑着：“自然是如此，难道他还照黑市

金焕然接话：“我们把金子抵了账，虽然照常交换，可是还短人家一屁股带两胯，这便如何是好？”何玉人只把鼻子哼了一声，淡笑着没有作声。石泰安也一笑：“我们现在有两个办法。

1079金唱片，欢迎您的锁定收听。各位好，2011年的时候，由文化部、广电总局等联合主办的中国网络音乐盛典当中，揭晓了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等媒体共同评选的华语乐坛80年代最感动歌曲排行榜。其中呢，像著名歌手齐豫演唱的《橄榄树》。

个句子都是有感而发，且得到了母亲的认可和喜爱。确实，母爱的伟大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深刻体会的。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深有感触地想起自己的妈妈，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身临其境，感受心灵的碰撞，随着歌曲的旋律，在脑海中一幕幕地浮现妈妈的身影。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感动的方式有很多，赵传在他的音乐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当中，就为大家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歌者。这是赵传的第一张专辑，长相为师一般的赵传凭借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歌路，使得人们为他高亢的歌喉与直率的性格所吸引，人们的视线转移到赵传是一个用生命歌唱的歌手上来，反而不再去关注唱片宣传所刻意标榜的丑了。标题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通过一个中日在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摘，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0: 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听话。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下面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今天5点钟，中心位置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中心附近。

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结成半糖果的天真，

0: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

0: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

0: 南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七千

0: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

安全、温暖、舒适的安置环境。要落实人员管控举措，全程做好转移群众动态管理，坚决杜绝人员擅自折返，待台风警报完全解除，风险彻底清零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程。孙旭东强调，要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抢险装备调配和城市运行保障工作。各镇街、各相关部门要对防汛应急

0: 丁城市道路、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等民生保障重点领域，提前排查整治设施隐患，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全力保障台风期间城市功能正常运转。孙旭东要求要充分发挥村社网格最小作战单元前沿阵地作用，全面打通防汛防台最后一公里。各级值守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在岗在位，履职尽责，高效处置各类突发险情隐患，以层层压实的责任链条筑牢严密的防台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记者王荣、靳林杰、李小玉报道。8号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先后深入楼塔镇。

岗在职在责，严阵以待，全力备战，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朱国军、汤卫、曲虎分别在驻点联系镇街参加督导。此次台风影响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孙旭东在三镇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台风防御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调度人员转移安置，安全隐患排查，应急设施配备，生活物资保供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推动各级思想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孙旭东强调，要深刻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

时强调，要严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聚焦薄弱环节，强化防御措施，科学调度，精准发力，赢得主动，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区领导杨新成、陆家伟、汪新来参加。江永柱首先来到所前镇东坞水库，实地督导水库防台备汛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强动态分析研判，精准实施水库调度，并强化巡查检查和值班值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在林浦镇白鹿塘村，江永柱走进杭州前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检查北西侧边坡崩塌风险防范区治理工程。

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在清淤疏通的同时，他们也对排水井盖、雨壁等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进行维修和更换，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奔靖大道污水泵站，工作人员正对站里的污水泵控制柜进行认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污水泵的启停功能、液位高低、流量计监控等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与此同时，环发公司还备足了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并与城管指挥中心密切联动，对辖区内的各个溢涝点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排险。萧山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运维管理部。

0: 风险的隐患排查、航空器的气流转场、适航性的一些检查、防汛防涝的一个预排工作。目前机场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机场运行平稳。
1: 针对航班取消、旅客滞留等情况，机场在航站楼内增设咨询服务岗、应急引导岗和便民服务点，加大应急物资储备。胡琼说，
0: 在这里也

0: 方法非常不可取。逆向驶出隧道很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乱，引发次生事故。正确的做法是，位置靠前，也就是靠近隧道出口的车辆可以继续往前驶离隧道，位置靠后的车辆，驾驶人要果断下车，弃车逃生。
1: 如果是自身车辆着火无法驶出隧道的话呢，应尽可能的停靠在隧道右侧的紧急停车带上，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方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车内人员应迅速下车转移到检修道上。自身人员要及时使用隧道内的火灾报警，车内人员应迅速下车转移到检修道上。自身人员要及时使用隧道内的火灾报警按钮、紧急电话或手机拨打12122报警请求支援。当无法准确说清出事位置的时候啊，可以试着寻找隧道墙壁上的应急报警坐标或者手动报警按钮来进行报警。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入境监管现场，托运行李正依次通过 X 光机查验，海关官员先后在两件行李的扫描影像中发现与日常物品密度不符的异常块状阴影，随即对两名对应旅客实施布控。行李转运至查验台开箱之后，两起违规携带濒危象牙制品入境的案件相继被踏实了。
0: 查验过程当中，官员在其中一名旅客的行李内找到了

0: 清点之后，两件行李当中共清理出手镯、平安扣、印章、牙尖等形制的疑似象牙制品共26件，总重量为1.548千克。后经专业鉴定确认，这批物品啊均为现生象象牙制品。现生象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属于受全球严格贸易管制的濒危物种。
1: 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根据相关公约及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